子淇的一首歌《泡沫》，这首歌既能在沉稳低吟当中道出爱和承诺的脆弱，同时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就像看透爱情泡沫之后破茧重生。来分享到这首歌邓紫棋的《泡沫》。

张杰的《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的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充分表现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真实。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的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Why Back into Love， 这首歌是2007年电影 K 歌情人的主题曲，一出现便很火的一首歌，不仅因为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更因为在歌曲背后隐藏着平淡却又感人的普通人的朴素爱情和人人向往的大团圆的结局。这首歌让我们发现了两位好莱坞巨星演唱方面的才华。2007年，品冠和梁静茹翻唱了这首歌，使其更加走进了很多年轻人的心中。我们听到翻唱的音乐作品 Why Back into

玮琪《小王子》，这首歌是黄建为作词作曲，一首抒情民谣曲风的歌，富有故事情节的歌词文字，再搭配上非常纯粹简单的编曲，娓娓道出了范玮琪心中最崇尚的小王子的单纯，和他自己一直坚持爱唱歌这样一股不断前行的力量。范玮琪《小王子》。

看日出是由新加坡歌手蔡淳佳翻唱夏川里美演唱的《泪光闪闪》的一首歌，《流星花园》当中作为插曲，然后被大家所知道，陪伴着每一个孤单的朋友。由蔡淳佳真挚的声音情感演唱出来，其实有着独有的疗愈氛围。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爱得太迟，古巨基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讲述亲情的歌，其实除了谈及亲情之外啊，这首歌也可以放在爱情当中，以爱情故事这样的感觉来听。如同歌词当中写到，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到某个日子。有时候我们对于感情的表达可能会太拘泥于一些特别的日子，或者说固有的形式，但这样反而可能让自己错过了一些东西。这首歌的创作意图就是提醒大家，不管对亲人、朋友、爱人，都要及时的关爱，不能因为忙于工作而忽略了珍惜。

张美琪情书。情书在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情人都经历过的传情达意的方式吧，到了现在其实情书并没有过时，它只是变成了一种更加珍贵的形式，因为它必须要经历过构思、斟酌、修改，还有等待的煎熬和拆信的兴奋。江美琪情书。

说到维里安，很多人总会把他和伤心情歌联系在一起。他曾经为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演唱主题曲《还是会》。其实在出道之前呢，他就在网络上上传自己的原创音乐作品，2009年推出首张 EP《慢慢等》，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后来他积累了很多的音乐作品，也为他人创造了一首首热门单曲。今天在节目当中，维里安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王苏泷的一首歌《祝我快乐》收录在专辑《大娱乐家》当中。这张专辑当中包含了十首全新的音乐作品。《祝我快乐》是汪苏泷2020年创作专辑《大娱乐家》的开场序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祝我快乐》。

是台湾的乐团，由两男两女组成。今天推荐到一首歌《爱你一兆年》，郭旺福的歌就是这样，有点无厘头，有点俏皮，但是让人听着听着呀，会不由得会心一笑。他们总是能发现生活当中不太容易被发现的美好，人们匆匆生活当中被忽略的一些细小的事物，都可以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展现。我们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可以发现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状态。分享到这首歌《爱你一兆年》。

的泪桥。相比知名度，这首歌可能要赐予挪威的森林和突然的自我，但是这首歌给人的惊艳之感丝毫不亚于前两首歌。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伍佰并没有抱有特定的目的，只是单纯呢想做出一首好听的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的歌。很明显他做到了，不过分，太有目的性，很简单纯粹的给听众带来快乐，就是音乐最本真的意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伍佰的泪桥。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胡彦斌是非常有实力的创作型歌手，音乐才华非常出众，同时拥有时尚感、演唱能力、创作能力。在他的唱片当中， R&B、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是自由切换，也充分显示出了他驾驭各种类型作品的功力。胡彦斌带来的一首歌《有过》。

胡夏的声音是非常的温柔清新，细腻深情，干净又纯粹，声音清澈充满灵气，唱功也非常的扎实，能把词唱到曲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是胡夏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傻瓜探戈》，收录在他201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歌。

随时都在，这是品冠的一首歌，一开始以冷静的木吉他和钢琴表现情绪张力，主歌部分品冠表现出了他非常擅长的中低音，干净的声音随着歌词逐渐升温，副歌迸发激昂，整首歌可以说是节奏分明，随时都在。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随时都在，你是不是分外动心？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95。肖老师，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伍佰推出了这首歌曲《白鸽》，在唱片市场开始萎缩的同时，也缔造了将近50万张的高销售量。分享到这首《白鸽》。

一晚风是伍佰作品当中少数较为安静的歌曲，曲子以钢琴伴奏，旋律像月光下的河水般缓缓流入耳中。伍佰粗犷的声音唱起来不但不显得突兀，反而更能表现歌曲的特色。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伍佰《夏夜晚风》。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其一的一首歌《这个年纪》，这个年纪这首歌的创作思路来源于内心深处压抑很久的一种情绪，就是人到了而立之年，总是忙于奔波，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忙于照顾家人，还没来得及好好体验青春就一闪而过。我们这个年纪过的生活往往不是我们之前臆想的那样，其实生活偶尔也会疲惫，所以他想写一首歌记录他当时的状态，用一种回头看自己青春的感觉，在歌声当中抓住一点点青春，分享到这首歌《这个年纪》。

林志炫出嫁收录在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原声之旅》当中。原声之旅是吉他和人声的一次对话，表达了最自然最真实的声音。这首60年代人们心目当中的新结婚进行曲《出嫁》是音乐才子詹兆元在90年代发表的作品，由张清芳和优客李林合唱，收录在张清芳个人专辑《光芒》当中。2005年，詹兆元呢再度和林志炫合作，将这首经典情歌重新制作，并由林志炫演绎，表达出新人在婚礼前对于幸福的憧憬和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分享到这首歌《出嫁》。

0: 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夏天北极的太阳总不落山？
2: 哎，为什么夏天的北极太阳总是不落山呢？
1: 当我们的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还会以两极为轴进行自转，我们把这个轴叫做地轴。地球每次转一圈就是一天一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可是地轴并不是垂直的，而是朝着一边倾斜。从一年的春分开始，地球沿着公转的轨道慢慢地转到北半球倾向太阳的位置，所以北半球的白天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短。到了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这一天，北极圈附近的太阳整体都不落山，越靠近北极点的地方，太阳不落山的时间越长。在北纬70度的地方，一年中有两个月的时间始终是白天，到了北纬80度的地方，一年有130天完全是白天。而到了北极点，从春分开始到秋分，这半年的时间里全是白天，我们把这叫做极昼。这半年里，如果你站在北极点，会看到太阳一直斜挂在空中，总也不落山，只是在同一高度绕着天边转圈。而到了冬天，情况正好相反，南极会变得阳光灿烂，北极却需要度过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冬天，也就是极夜。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有人曾经调侃到，人生最美好的两件事，第一件睡觉睡到自然醒，第二件数钱数到手抽筋。一天如果能够以自然醒的状态开始，相信幸福值一定很高吧。林宥嘉的慢音情歌非常的动人，而唱起这样欢乐歌曲的他，也是可以给人带来满满的电量。林宥嘉，自然醒。

月沉浮每一句都很甜，此曲是由新月沉浮词曲人王振哲和金牌制作人江潮一起打造的一首清新悦耳的甜蜜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

到的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细数戴佩妮的成名曲一定包括这首歌《你要的爱》。这首歌呢是由戴佩妮作词作曲，也是曾经热播的偶像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听到这首歌，就好像看到了山菜和道明寺开始的懵懂爱恋。戴佩妮

温柔感性的声音也是将这份美好的感情诠释出来。说到流星花园，可谓也是一代人的回忆吧。当时各地也陆续翻拍剧集，捧红了不少的明星。戴佩妮，你要的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你跟他一起去过的地方，当你再一次一个人经过的时候呢，可能会想起当时他的表情，他身上的味道，回忆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刚才听到这首歌 SHE 河滨公园里面在讲述的故事呢，也就是关于曾经的一段恋情，曾经他们熟悉的一个地方了。当时 MV 的男主角也是之后大红的阮经天，这首歌 Twins 大过天。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醇香浓郁。

0: 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的及时生效。如果要做一个全能偶像，光会唱还不行，跳舞也要很强啊。 Chris Brown 他做音乐最开始的初衷就是想边唱边跳，因为他从小喜欢的那一位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他喜欢的是 Michael Jackson， 这是跟他偶像致敬的歌。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心愿、同一个行动去奋斗。心是指思想，德是指信念。这则成语来源于《尚书》。故事是这样的，商朝的末年，由于尹纣王的荒淫无道、暴虐成性，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许多诸侯也纷纷起兵讨伐纣王。诸侯国周的首领周武王联合了西部八个小诸侯国，集结了兵车300辆，敢死队勇士3000人，兵士45000人，亲自带队征讨。出发前，全军召开了誓师大会，周武王巡视全军，发表了演说。他说，纣王虽然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还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和将领，可是由于纣王的暴虐无道、杀人成性，所以这些人不会与他有一致的思想和共同的目标。我虽然只有10个协助我治理国家的臣子，但是我们都愿臣民们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周武王停了停，看着广场上众多的将士，接着说，我们这次联合起来讨伐纣王，每个将士都应该服从一个目标，具有同一个思想，那就是消灭纣王。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次讨伐战争中立下功劳，这就是我们这次战争的誓言。我们一定同心同德，不消灭纣王，誓不罢休。广场上震耳欲聋的宣誓声响彻了云霄。部队出发到了牧野，纣王有奴隶兵10几万人，奴隶们都不愿为商王朝打仗卖命，所以周军刚一摆开阵势，奴隶们就不击而溃，四处逃散了。许多人倒戈起义，加入了周军。由于这些倒戈的奴隶兵熟悉地形，他们带着周军很快就攻进了商朝的都城朝歌。朝歌在今天河南的淇县。纣王见败局已定，只得跑上露台放火烧死了自己，这样商朝就灭亡了。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大嘴巴他们的怀秋最早是在吴宗宪的宪宪家族成为一个储备歌手，但这储备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在五年的等待之后呢，他还是离开了宪宪公司，最后加入了大嘴巴这个组合，这才是他真正的一个另外开始。有很多的快歌是他们的创作，但其实呢，抒情慢歌这是怀秋很擅长的，在他同名专辑里面有刚才的这首歌是无可取代。继续要听这首是汪佩蓉的《非法入境》。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选秀的比赛有那么多，拿到名次未必就真的很好混的。像超级偶像已经唱了这么多年了，但是你拿到冠军呢，也不一定可以成为一个超级偶像。像第二届的艾辰，他没发片；那第三届的朱丽静，一直到2013年的时候才迎来他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女神》，当中的首播主打是自己来写的，就是你刚才听到的《存在的力量》。这首歌来自于范逸臣，《台北的天空》。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好朋友在这里，要求是更好
1: 听。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有些事情在你当下经历的时候，可能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可能过了若干年，你再来回首，却发现其实它带给你很多的收获。刚才这首歌其实都没有，这是杨宗纬在唱的歌，他好像在唱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但其实呢，又得到了太多，什么都拥有一样。这首歌是黄小琥的《重来》。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Bonfire Acre Yeah

那有一些饶舌作品听上去很凶啊，很狠很硬，那对于一般听众来说就比较难于接受这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形式了。但是如果说它变成另外一种风格，比较抒情一些，温暖一些，柔软一些来唱给你听，或许你都没有太体会到啊，这是一首饶舌歌吗？刚才帮你唱歌的是 Bone Thugs-N-Harmony， 他们的名字很凶，但是歌呢却很温暖。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夏天北极的太阳总不落山？
4: 哎，为什么夏天的北极太阳总是不落山呢？
3: 当我们的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还会以2极为轴进行自转，我们把这个轴叫做地轴。地球每次转一圈就是1天1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可是地轴并不是垂直的，而是朝着一边倾斜。从1年的春分开始，地球沿着公转的轨道

慢慢地转到北半球倾向太阳的位置，所以北半球的白天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短。到了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这一天，北极圈附近的太阳整体都不落山，越靠近北极点的地方，太阳不落山的时间越长。在北纬70度的地方，一年中有两个月的时间始终是白天，到了北纬80度的地方，一年有130天完全是白天。而到了北极点，从春分开始到秋分，这半年的时间里全是白天，我们把这叫做极昼。这半年里，如果你站在北极点，会看到太阳一直斜挂在空中，总也不落山，只是在同一高度绕着天边转圈。而到了冬天，情况正好相反，南极会变得阳光灿烂，北极却需要度过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冬天，也就是极夜。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会曾经用这首歌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来为他跟冯德伦九年的恋情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画上的同时，我们多少可以透过这首歌感觉到他最后一丝对冯德伦的留恋。不过还好曲终人散，他们两个还是朋友，依然会相互祝福，多不容易。

当年 Uncle Sam 可以被唱片公司正式的录用，他没有录制所谓的小样啊，需要试唱给老板听啊，都没有经历过这些过程，他仅仅是透过电话的方式在这一头唱给那边的老板听，老板就立刻为之惊艳，就确定要来正式签下他来帮他发专辑，可想而知他的功力了。刚才这首歌是 Baby You Are。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

0: 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硬糖少女303周年纪念特专《了不起的女孩》治愈 EP《阿莫西林》发布了，编曲呢简约又大气，在嘈杂的生活当中抽离，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剖析自己。我们或许都需要一颗解药，释放高度紧张的身体，去寻找自己的方向。听到这首《阿莫西林》。

0: 你陪着我的那些时光，青春校园爱情剧啊，当中呢片尾曲你陪着我的那些时光是由叶玄清来献唱的，旋律悠扬的徐徐而来，和着叶玄清极具张力的演唱，为这一段青春时光增添了浪漫的韵味。就让我们一起长大，奔赴未来。
1: 心

盗墓笔记秦岭神树的概念主题曲是由阿云嘎来动情演绎的。阿云嘎沧桑而饱满的唱腔和流行摇滚的直率风格交织出了一股无所畏惧的巨大力量，整首歌都在展现着真实无畏自由的人生态度。来听到这首《入局》。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用疑问句做了个名，像是在询问那个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故事，说要跟女生走很远的男生中途退缩了，走之后却发现只有他能带给自己快乐，他回头去寻找他，却不见他的踪影。来听到张子豪的《可不可以》。

燕伴乐队一首极具民谣特色的《纸短情长》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似乎每个人都能够哼唱两句，曲调顺畅有记忆点，歌词朗朗上口，伴奏中吉他弹指和贝斯的结合，民谣之下又有一丝爵士的感觉。来听到这一首《纸短情长》。

跨年档的电影《前任三》火了，是在2018年的时候，里面的插曲《体面》也火了一整年。于文文用她成熟低沉的女声，唱着整首歌分手后身心疲惫的感觉。电影里他们在一起很多年，分手这一句话当初可能只是一个试探，却因为彼此的不愿意退步而成了永远的过错。来听到这首《体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

商朝的末年，由于尹纣王的荒淫无道、暴虐成性，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许多诸侯也纷纷起兵讨伐纣王。诸侯国周的首领周武王联合了西部八个小诸侯国，集结了兵车300辆，敢死队勇士3000人，兵士45000人，亲自带队征讨。出发前，全军召开了誓师大会，周武王巡视全军，发表了演说。他说，纣王虽然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还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和将领，可是由于纣王的暴虐无道、杀人成性，所以这些人不会与他有一致的思想和共同的目标。我虽然只有10个协助我治理国家的臣子，但是我们都愿臣民们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周武王停了停，看着广场上众多的将士，接着说，我们这次联合起来讨伐纣王，每个将士都应该服从一个目标，具有同一个思想，那就是消灭纣王。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次讨伐战争中立下功劳，这就是我们这次战争的誓言。我们一定同心同德，不消灭纣王誓不罢休。广场上震耳欲聋的宣誓声响彻了云霄。部队出发到了牧野，纣王有奴隶兵10几万人，奴隶们都不愿为商王朝打仗卖命，所以周军刚一摆开阵势，奴隶们就不击而溃，四处逃散了。许多人倒戈起义，加入了周军。由于这些倒戈的奴隶兵熟悉地形，他们带着周军很快就攻进了商朝的都城朝歌。朝歌在今天河南的淇县。纣王见败局已定，只得跑上露台放火烧死了自己，这样商朝就灭亡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让那个戴着黑眼圈、手插在裤兜的小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与传统的哪吒形象不同，这个哪吒更加的混不吝，更桀骜不驯。主题曲《哪吒》便是站在他的角度，由盖和大洋洋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与前几部国漫不同的是，昨日清空是一部青春动漫，这一首同名主题曲前奏一响起，便有骄阳落日的夏日氛围，而后有长进细腻的歌声娓娓道来，忽然一瞬间就长大了，听到昨日清空。

春节档的国漫电影《姜子牙》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在国庆期间上映了。高亢嘹亮的声音唱出了姜子牙众神之首的气度，干净细腻的处理唱出孤胆英雄姜子牙从众神之场到被贬人间的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薛之谦因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出道之后，发行了首张个人原创专辑《薛之谦》。虽然凭借歌曲《认真的学》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却没有彻底火起来。直到九年后，薛之谦发行了 EP《绅士》，凭借其中的歌曲《演员》获得了全球中文音乐榜冠军，从此被广泛熟知。

有人说李文豪是音乐圈最抠的人，因为他做音乐只花电费，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弄的。作词李文豪，作曲李文豪，编曲李文豪，制作人李文豪，吉他李文豪，贝斯李文豪，和声李文豪。李文豪这么全能，完全是因为他在成为歌手以前是一个幕后音乐人。初二就辍学的李文豪在十几岁就开始做音乐了，二十岁给范逸臣写歌，23岁就和赵薇、陈坤合作，直到2013年才发行了他自己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拥有丰富音乐制作经验的他，专辑一经发行就受到了极高的好评，主打歌《李白》更是让他成功跃入人们视线，迅速被认可。

张碧晨原本是在韩国的女子组合出道的，但是出道之后呢并没有大红大紫。在家里的要求下，张碧晨回国，恰逢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开赛，张碧晨参加了比赛，凭借出色的唱功和个人能力斩获当季冠军。赛后张碧晨就签约了梦想，当然在国内正式出道。她演唱的《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被人广泛熟知。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从《明日之子》冠军出道的毛不易，在比赛期间共演唱了14首歌，其中的《消愁》播放量24小时破千万，首周破亿，并且在酷狗单曲热销榜当中蝉联三个月冠军。凭借该曲呢，毛不易获得了2017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年度之星的奖项，第二年呢，又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编曲的奖项，让毛不易名声大噪。

邓紫棋在2016年出道，19岁就能在香港红馆举办5场个人演唱会，也是同一年邓紫棋失恋了。感情上的失落，工作上的压力，让邓紫棋选择了暂时的逃避。她买了机票去美国散心，在纽约的街头，邓紫棋看到了小丑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邓紫棋想到的是，泡泡虽美，可一碰就破，就像谎言，美丽却脆弱，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就这样，邓紫棋写下了《泡沫》这首歌，收录在她次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并凭借着这首歌荣获到了全球华语歌曲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被众人熟知。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伍佰是台湾的摇滚教父，自己成立摇滚乐团，还在乐团当中担任主唱以及主音吉他手，自己创作歌曲，曾经为多位歌手创作制作过音乐。因为他的乐团演出呢，在台湾成功掀起了摇滚乐团现场演出以及新台语歌的风潮。

伍佰的嗓音比较直白，发音也不是很标准，还带着一些沧桑，乍一听呢，甚至觉得难以欣赏，难以接受。还有人说他土，但实际上呢，他的嗓音很有特点，还是那种难以模仿的特点。伍佰的嗓音和他的歌曲风格非常的相匹配。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伍佰经常自己编曲、作曲、填词，这样也就更好的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情绪，并表现出来。

500的演唱会上，他卖力又投入的演唱，完全唱出了歌曲当中很多拥有沧桑味道的一面，而且立体感十足。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青峰的嗓音很独特，是和伍佰不同的另一种独特。吴青峰与伍佰一样都是台湾人，但是他和伍佰是两种风格的歌手。伍佰呢唱摇滚，吴青峰呢唱的是流行，而且吴青峰的歌曲风格都是小清新类型的，更甜更轻松，有一种阳光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情歌》了，从词到曲都是吴青峰自己创作的。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的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这样温柔的歌词和轻缓的旋律，配合着吴青峰软软的嗓音，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了。吴青峰的真假音转换也是非常厉害的，既可以唱出像笛子一般清亮的声音，又可以立刻无缝衔接滑到有些低哑的音色里。

别人的真假音转换是为了唱高音区，吴青峰的假音却是为了低音。不管是哪一种音域，他都能够驾驭得非常好，这一点就很难被模仿，也被称为最难被模仿的四大歌手之一了。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夏天北极的太阳总不落山？
2: 哎，为什么夏天的北极太阳总是不落山呢？
1: 当我们的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还会以两极为轴进行自转，我们把这个轴叫做地轴。地球每次转一圈就是一天一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可是地轴并不是垂直的，而是朝着一边倾斜。从一年的春分开始，地球沿着公转的轨道慢慢地转到北半球倾向太阳的位置，所以北半球的白天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短。到了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这一天，北极圈附近的太阳整体都不落山，越靠近北极点的地方，太阳不落山的时间越长。在北纬70度的地方，一年中有两个月的时间始终是白天。到了北纬80度的地方，一年有130天完全是白天。而到了北极点，从春分开始到秋分，这半年的时间里全是白天。我们把这叫做极昼。这半年里，如果你站在北极点，会看到太阳一直斜挂在空中，总也不落山，只是在同一高度绕着天边转圈。而到了冬天，情况正好相反，南极会变得阳光灿烂，北极却需要度过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冬天，也就是极夜。

0: 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你还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吗？一个唱歌时喜欢不断踱步的男生，像夏天的天气一样，一下就热了。他叫王北车，在大学与自己的乐队一起演出时，被别人拍了视频传播到网络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你还记得他的那首《陷阱》吗？

2018年，摩登兄弟在室外唱歌直播，一首讲真的火爆整个网络，高达2000多万的点赞量。一夜之间，摩登兄弟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粉丝团。主唱刘宇宁一副与他清秀的面庞完全不符的烟酒嗓，高亢又沙哑，把这首原唱小清新的讲真的唱出了。

往后余生这首歌只有副歌部分的时候便收到了很多的点赞，朗朗上口的旋律和低沉的男声相得益彰，很多网友开始鼓励马良创作出整首歌曲。在众多网友的期待下，他创作并发行了完整版的《往后余生》。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同心同德，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心愿、同一个行动去奋斗。心是指思想，德是指信念。这则成语来源于《尚书》。故事是这样的：商朝的末年，由于尹纣王的荒淫无道、暴虐成性，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许多诸侯也纷纷起兵讨伐纣王。诸侯国周的首领周武王联合了西部8个小诸侯国，集结了兵车300辆，敢死队勇士3000人，兵士45000人，亲自带队征讨。出发前，全军召开了誓师大会，周武王巡视全军，发表了演说。他说，纣王虽然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还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和将领，可是由于纣王的暴虐无道、杀人成性，所以这些人不会与他有一致的思想和共同的目标。我。

功劳，这就是我们这次战争的誓言。我们一定同心同德，不消灭纣王，誓不罢休。广场上震耳欲聋的宣誓声，十几万人，奴隶们都不愿为商王朝打仗卖命，所以周军刚一摆开阵势，奴隶们就不击而溃，四处逃散了。许多人倒戈起义，加入了周军。由于这些倒戈的奴隶兵熟悉地形，他们带着周军很快就攻进了商朝的都城朝歌。朝歌在今天河南的淇县。纣王见败局已定，只得跑上露台放火烧死了自己，这样商朝就灭亡了。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我们都说，就算再丧啊，生活也要继续。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Move On 啊，来自 Mike Posner。在这首歌之前，他经历了很多糟心事儿。他父亲因为癌症去世，和女朋友分手，在演唱会上爆哭流泪。那自己的好朋友去世，就是各种打击。于是他在生活当中变得很颓废，留些大胡子之类的，然后旅行横穿美国，那心态呢也慢慢的变好。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生活很短，那所以说呢一定要努力向前 move on， 来自 Mike Posner。

Grave 啊，真的是宝藏啊！他们每一首歌都很注重古典，但是呢，不像摇滚尽可能的花哨，保持在丰富却又不影响 vocal 的平衡之间，让他们每一首歌很有电子音乐的感觉，却又有流行音乐的舒适感啊！非常喜欢他们这种风格，一起来听到 Grave Want You Back。

Cause I want you back。牛奶咖啡的音乐呢，一直给人治愈的温暖，而这一次爱神丘比特会很调皮的给爱情点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喜欢埋藏在心底，将告白迷茫于心中啊，勇敢的去追求你的那个他，因为小爱神也在鼓励着你。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制作人 Flume 助阵Luna George 同名的专辑单曲 I Remember 啊，非常的好听，很惊喜他们两个当时会合作。Luna George 是一个来自英国伦敦的电子二人组，一起来听到这首 I Remember。

Chiquillo 啊，是王菊第一支自己亲自填词的歌曲啊。不仅如此呢，他还自己来参与这首歌的创作，自导自演 MV 的剧情。那这也是王菊的第二张个人单曲，他以西班牙语当中的我爱你为名，在甜蜜浪漫的曲风当中融入充满活力的拉丁元素，这种独特鲜明的节奏感来搭配王菊富有张力的声音，会让你仿佛置身热情洋溢的西海岸。来自王菊 Chiquillo。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Jack Johnson 啊，17岁的时候已经是冲浪界的天才，以最年轻的年纪扬名于世界级冲浪大赛。那正当体坛将他锁定成海滩明日之星啊 ，Jack Johnson 却在一次训练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意外，脸上缝了150针，让他整整3个月无法出门，却也给了他3个月抱着吉他创作音乐的时光。曾经的世界级冲浪选手，经历变故之后，转而变起创作歌手啊和导演。所以说人生的精彩可以不止一面，一起来听到 Jack Johnson Never Know。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为什么夏天北极的太阳总不落山？
6: 哎，为什么夏天的北极太阳总是不落山呢？
5: 当我们的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还会以两极为轴进行自转，我们把这个轴叫做地轴。地球每次转一圈就是一天一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可是地轴并不是垂直的，而是朝着一边倾斜。从一年的春分开始，地球沿着公转的轨道，慢慢地转到北半球倾向太阳的位置，所以北半球的白天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短。到了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这一天，北极圈附近的太阳整体都不落山，越靠近北极点的地方，太阳不落山的时间越长。在北纬70度的地方，一年中有两个月的时间始终是白天，到了北纬80度的地方，一年有130天完全是白天。而到了北极点，从春分开始到秋分，这半年的时间里全是白天，我们把这叫做极昼。这半年里，如果你站在北极点，会看到太阳一直斜挂在空中，总也不落山，只是在同一高度绕着天边转圈。而到了冬天，情况正好相反，南极会变得阳光灿烂，北极却需要度过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冬天，也就是极夜。

Destiny Roger 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年轻音乐家啊，一起来听到他的这首 Northside 来作为今天的开场曲目。

下面听到这首歌由满舒克本人包办了词曲部分，歌词描述了一段感情的初始啊，那种挥之不去的想念和牵挂从旋律间慢慢释出，有一点温暖，还带一点小俏皮，使得这首歌听来极为撩人心弦。来听到满舒克 Fall in Love。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到这首不算热门的歌，来自李宇飞的《绝配》。就像曾经在我们内地，嘻哈音乐并不是主流一样，在香港乐坛，摇滚乐也不是这样。但是吴宇飞早在15岁的时候，保有青春期对摇滚的梦想，一直到坚持做出这一张专辑。现在陪你听我们内地的果味 VC。

直到世界尽头。现在到这会儿已经对乐队风格把持不住了，继续听到这首歌 Patient 来自乐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生日中回来陪你听到的这首歌，它的翻唱版本来自袁娅维，光芒掩盖住了原版。他是来自我们西安的一位大才子，叫梁凡，真正以他的视角出发，男性眼中的阿楚姑娘。

其实这个版本的阿楚姑娘比袁娅维的版本要更具音乐性和多样性。你在小学课本上看到过的那些民族乐器，在一首歌里面都被你听到了。每当要想起 Rubber Band 他们的歌，最好是抱紧男女朋友、老公老婆，没有的话就赶紧出去找咯。

什么时候再来一档节目？中国有摇摆，记得投他们一票。来自香港的 Rubber Band， 刚听到小凉拌，像是餐呀。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同心同德，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心愿、同一个行动去奋斗。心是指思想，德是指信念。这则成语来源于《尚书》。故事是这样的：商朝的末年，由于尹纣王的荒淫无道、暴虐成性，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许多诸侯也纷纷起兵讨伐纣王。诸侯国周的首领周武王联合了西部八个小诸侯国，集结了兵车300辆，敢死队勇士3000人，兵士45000人，亲自带队征讨。出发前，全军召开了誓师大会，周武王巡视全军，发表了演说。他说，纣王虽然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还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和将领，可是由于纣王的暴虐无道、杀人成性，所以这些人不会与他有一致的思想和共同的目标。我虽然只有10个协助我治理国家的臣子，但是我们都愿臣民们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周武王停了停，看着广场上众多的将士，接着说，我们这次联合起来讨伐纣王，每个将士都应该服从一个目标，具有同一个思想，那就是消灭纣王。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次讨伐战争中立下功劳，这就是我们这次战争的誓言。
3: 我们一定同心同德，不消灭纣王，誓不罢休。
2: 广场上震耳欲聋的宣誓声响彻了云霄。部队出发到了牧野，纣王有奴隶兵10几万人，奴隶们都不愿为商王朝打仗卖命，所以周军刚一摆开阵势，奴隶们就不击而溃，四处逃散了。许多人倒戈起义，加入了周军。由于这些倒戈的奴隶兵熟悉地形，他们带着周军很快就攻进了商朝的都城朝歌。朝歌在今天河南的淇县。纣王见败局已定，只得跑上露台放火烧死了自己，这样商朝就灭亡了。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好好听歌，因为这一切都太年轻了。国味 BC 造不完的青春之后，现在陪你听到是达文西乐队的歌，我觉得 OK， 你觉得呢？

至于今天的歌会让人感觉有多年轻呢，现在这支街头霸王的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2002年，他在 FIFA 2002当中作为开场。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生日之后回来陪你听，在英国除了披头士之外，唱片销量最大的。

0: 想。
1: 非常棒的歌 Patient 表明了一些人生态度，有意义积极的歌。现在依旧是一生的人生马拉松，天知道有多少跑者像朝圣神明一样朝圣过这首歌。

飞升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之后，要陪你听到小清新的 Tizzy Bac 当中最出跳的女主唱陈慧婷。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喜欢像徐佳莹还有林俊杰这样的歌手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跟着他们一起长大，变成你完全意想不到的各种样子。

0: 石磊，他真的是在这种非常自我的音乐世界当中完完全全活出本我的这个人。听了他的歌自己这一part的歌好热，
1: 我不想让你错过机会。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并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当我们再次谈论到他，不再抱有唏嘘和遗憾，而是单纯的针对作品本身，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永远也忘不了他了。刚听到古巨基的纪念《风继续吹》，现在是陶喆的歌《太美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7: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听到吴宗宪永保安康之后，这两位人他们都曾经叱咤，曾经统治整个乐坛，周杰伦和阿妹的合作。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Hello， 我是 Baby， 周一快乐。你怎样给自己的一整周一个怎样的设定呢？我要先陪你听歌，那你慢慢找哦。现在是五月天，第二人生。

如果你也很爱听吉他的音色，你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只要前奏是切音，一定就有好事发生，都不用转发锦鲤的，真的。

来许佳莹之后的这个人，你听她唱歌的时候也分不清她到底是在像朋友一样跟你说话还是在唱歌呢。她是黄姐，总之很温暖就对了。这首歌叫做《跟你出去玩》。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

0: 金，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

0: 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像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5%。

0: 五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9595。肖老师。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睡前想起白天的尴尬事儿，没反复纠结，反而告诉自己没人会一直记得你没和小事较真，其实是在帮心灵减负，原来放过自己的小尴尬比耿耿于怀更能睡得安稳觉，别让小事占满心里的空间。

0: hop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1: 想买的东西买不起，没沮丧也没抱怨，反而记在愿望清单里。你没和欲望对抗，其实是在给自己有期待的空间。原来慢慢实现的盼头，

觉得自己没做好一件事儿，没骂自己没用，反而列出我做到了三件小事，你没否定自己，其实是在悄悄给心灵找底气。原来看见自己的小进步，比自责更能帮自己向前走，你比自己想得更棒。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排队时没选看起来快的短队，反而选了人少但走得稳的队。你没急着赶时间，其实是在悄悄避开拥挤的焦虑。原来不追，快速慢慢跟着队伍走，心里反而更踏实。选择安稳也是对自己的温柔体谅。

买零食时没选大包装，反而选了刚好够吃的小份装，你没贪多，其实是在给自己不浪费的安心。原来每一口都能吃到新鲜的甜，不用为吃不完纠结，适度的选择里藏着不勉强的舒服。

0: 整理书桌时没把杂物全塞进抽屉，反而留了一块空桌面。你没追求全收纳，其实是在给心灵留片透气的地方。原来看着空白的桌面，反而更能静下心来做事。留白的选择里藏着不拥挤的松弛。
1: 别将就站下去，比离开你更残酷。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生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

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打车时没选最近的路线，反而选了能路过常去的小店的路，你没急着到家，其实是在给自己留段回忆的小旅程。原来绕点远路，看一眼熟悉的招牌，也能让心里泛起暖。偶尔不高效的选择，藏着小浪漫，

选电影时没跟风看热门大片，反而选了小众的老电影。你没追潮流，其实是在守护自己真正的喜好。原来跟着心意选，哪怕没多少人看，也能在情节里找到共鸣。忠于自己的选择最智慧。

点外卖时没选复杂的套餐，反而选了常吃的那道简单小菜，你没贪新鲜，其实是在给自己不踩雷的踏实。原来熟悉的味道里藏着安心，不用为尝试新口味焦虑，选择习惯也是对胃的温柔。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选礼物时没选贵的，反而选了对方之前提过的小物件。你没拼价格，其实是在记住对方的在意。原来用心的选择比昂贵更打动人，记得别人的随口一提比华丽包装更显真诚。

选座位时没选中间的热闹位，反而选了靠窗的角落位。你没凑热闹，其实是在给自己留个看风景的小空间。原来安静的角落能让人更放松，不用强迫自己融入，选择独处也是一种自我关照。

选鞋子时没选好看但磨脚的新款，反而选了舒服的旧款。你没为颜值妥协，其实是在守护自己的脚。原来舒服比好看更重要，不委屈自己的身体，这样的选择才是真的爱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南华大学大思政课走进我县，共筑国家安全防线。传山石尖谷青春时光音乐节火热开唱，点亮我县文旅消费新场景。志愿者走街入户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回头看，以实际行动织密安全防护网。闲置空地变身网红打卡点，家门口的

0: 老游园，让市民休闲有了新去处。
1: 6月19号下午，市委书记朱建专题调研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结合中央及省级生态环保督察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2: 朱建前往幸福河堰封区段，实地查看幸福河水质，详细了解前期水体整治情况及现存突出环境问题。他指出，要持续深化幸福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分段动态监测，精准掌握水质变化趋势，要强化专业技术支撑，邀请专家团队科学制定整治方案，持续推进沿河管网雨污分流改造，统筹运用源头截污、生态补水等措施，确保幸福河水质稳定向好。要充分发挥河长治作用，举一反三，全面摸排市域内同类河流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逐个明确问题台账、任务清单及整改时间表。同时，要广泛发动衡阳群众参与河流岸线环境整治，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筑牢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在朱辉水厂，朱建仔细了解项目运维情况，现场调研我市备用水源工程建设及整改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强化审计监督，聚力攻坚克难，确保水厂历史遗留问题及时化解。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要求，充分借鉴兄弟市州经验，科学论证城市备用水源的项目选址、建设规模、技术参数等关键要素，加快推进整改落实，推动项目早日投入运行，切实保障城市供水安全。调研期间，朱建强调，要常态化运行周末生态环境会诊日机制，深入一线查实情、听民意、解难题，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强化行政执法，及时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衡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日前，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我县开展国家安全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进一步推动高校理论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筑牢理论研究与实践育人双向融合平台。
3: 在燕南学校，南华大学星火师生宣讲团以筑牢安全防护带，争当国安新生代为主题，聚焦国家安全、核安全、网络安全三大板块展开宣讲，通过播放科普视频、剖析典型案例、情景模拟互动等形式，结合境外窃密、微信泄密、网络诈骗等真实鲜活案例，细致讲解国家安全维护要点、核安全战略内涵以及个人信息安全防护技巧，引导在场学生深刻认识到国家安全与日常学习生活紧密相连，时刻警惕身边潜藏的安全风险，牢固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思想共识，以青春担当守护国家各领域安全防线。
4: 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可疑的人，可以拨打12339进行举报，平常遇到陌生的网站不轻易点击，不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周围环境的照片等，也可以向家人朋友宣传国家安全，让更多人保护国家安全，了解国家安全。
3: 去年12月份，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我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双方积极探索校地共建、资源共享、文明共育的新路径。此前，南华大学星火理论宣讲团曾走进县三中开展国家安全专题宣讲，省人大代表、梅花村党委书记刘准也受邀走进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堂，带去乡村振兴主题分享，校地双向交流氛围浓厚。下阶段，我县将深挖本土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依托乌场恳谈会、广场故事会、校园思想会、大众读书会、音乐党史课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四会一课，着力打造一批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大思政课，让学生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中感悟思想美丽，汲取奋进力量。同时，进一步加强双向的对接交流，既要让高校的理论宣讲、课题研究、智库建议赋能我县的发展实践，也让我县的基层治理经验、文明实践成果、乡村振兴典范走进高校课堂，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发展共赢，打造校地结对共建的衡阳样板。
1: 端午假期，传山石尖谷青春时光音乐节火热开唱，一场家门口的沉浸式音乐盛宴点亮夜空，为市民假日生活注入青春活力，也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动人旋律中解锁本地文旅休闲新体验。

0: 傍晚七点，船山石间谷时光花园餐厅的户外草坪上，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从我们的时光、晴天到后来传奇，一首首经典流行与抒情金曲轮番上演，歌手们以饱满的热情和深情的演绎，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夏日微风里，旋律与掌声交织成最动人的声浪，令在场观众沉醉不已。演出中途突遇阵雨，不少观众仍驻足聆听，歌手们也为中段表演伴着雨雾诗意温柔开唱，这份双向奔赴的浪漫为这场音乐节增添了更多动人回忆。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今天刚好和朋友过来在这边逛一逛，然后觉得这边的夕阳很美，然后下来看这边有个餐厅，所以就把晚餐订在这里，吃了这边的牛排，还吃了这边的沙拉，我觉得挺好吃的。吃完之后这边刚好又有演唱会，我觉得今天特别的幸运，就喝着饮品听着歌，但是刚好下雨了，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就打着伞就着雨景听着歌，别有那个一番风味。
0: 本次音乐节由衡阳县高新技术产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办，本土乐队与青年歌手联袂现场，曲目兼顾怀旧经典与青春潮流，契合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审美喜好。活动期间，时光花园餐厅同步推出端午专属消费优惠，让市民在尽享音乐之余，也能品味舌尖上的假日惊喜。
1: 我们借着本次音乐会，然后聚拢人流，在船山石间谷这个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推出了各种套餐，比如说有福利的1块钱一个的冰激凌啊，大家特别热的时候进来避暑，可以吃一吃我们的冰激凌，以及有各种其他的优惠套餐。节日期间有音乐会的人流量还是特别大的，每天过来看音乐会的人特别多，哪怕有点下雨还是很浪漫的。
0: 音乐为媒，文旅赋能，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为我县假日文旅经济注入蓬勃动能，进一步擦亮船山石间谷休闲文旅品牌名片。今年端午佳节与中考相遇，县实验学校精心准备端午爱心午餐，让大家在紧凑的考试节奏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和校园暖心关怀，为中考学子逐梦之路温情护航。中午时分，县实验学校食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温暖祥和的端午气息。学校提前统筹周密安排，为全体中考考生精心定制端午营养餐。餐桌上菜品丰富，荤素均衡，红烧肉、青椒焖虾、蒜苔脆肚、红烧茄子等菜品色香味俱全，搭配寓意一举高粽的新鲜粽子，让学子在紧张考试间隙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就餐期间，校领导与考生共同用餐，实地查看学生就餐情况，详细了解菜品口感与用餐体验，关心学生身心状态，为考生鼓劲减压，通过近距离暖心陪伴，缓解学子备考紧张情绪，为考生从容应考增添信心。
1: 今年中考刚好遇上端午节，学校特意给我们准备了粽子和丰盛的午餐，菜品特别好吃，心里也特别暖，一举高中的寓意也让我们很受鼓励。
0: 为让考生吃上新鲜可口营养的端午美食，学校后勤保障团队提前着手准备精挑细选粽叶、糯米、肉类、豆类等优质食材，食堂工作人员用心制作每一颗粽子，精心烹制每一道菜品，确保食材新鲜，口味适宜，营养充足。
2: 我们学校希望通过准备粽子、丰盛的午餐等这些暖心举措，让学生在考试期间吃得安心，考得舒心，既让孩子们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也为他们减压赋能。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

0: 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选音乐时没选吵的流行曲，反而选了轻柔的纯音乐。你没追节奏，其实是在给耳朵留片安静。原来舒缓的旋律能让心里的乱慢慢散，不用强迫自己跟上潮流，选择平静，也是对情绪的安抚。

0: 选咖啡时没选提神的浓咖啡，反而选了温和的拿铁。你没逼自己清醒，其实是在给身体留份温和。原来不硬撑精神，喝着暖乎乎的咖啡也能慢慢找回状态，适度放松的选择藏着对自己的体贴。
1: 嘿，

选笔记本时没选花哨的封面，反而选了素色的简约款。你没追颜值，其实是在给书写留份纯粹原来空白的素色封面，更能让字里行间的心意显出来。简单的选择，里藏着不张扬的踏实。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夏天北极的太阳总不落山？
4: 哎，为什么夏天的北极太阳总是不落山呢？
3: 当我们的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还会以两极为轴进行自转，我们把这个轴叫做地轴。地球每次转一圈就是一天一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可是地轴并不是垂直的，而是朝着一边倾斜。从一年的春分开始，地球沿着公转的轨道慢慢地转到北半球倾向太阳的位置，所以北半球的白天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短。到了夏至这天，白天

最长，黑夜最短。这一天，北极圈附近的太阳整体都不落山，越靠近北极点的地方，太阳不落山的时间越长。在北纬70度的地方，一年中有2个月的时间始终是白天，到了北纬80度的地方，一年有130天完全是白天。而到了北极点，从春分开始到秋分，这半年的时间里全是白天，我们把这叫做极昼。这半年里，如果你站在北极点，会看到太阳一直斜挂在空中，总也不落山，只是在同一高度绕着天边转圈。而到了冬天，情况正好相反，南极会变得阳光灿烂，北极却需要度过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冬天，也就是极夜。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走车票没扔进垃圾桶，反而夹在长读的书里，你没觉得占地方，其实是在悄悄留着当时出发的期待。后来翻到车票上模糊的日期，还能想起那天揣着车票出门的雀跃，原来没用的票根里藏着回忆的甜。

糖果包装纸没随手丢，反而叠成小星星装进玻璃罐，你没觉得幼稚，其实是在留住拆糖时的小快乐。现在看到罐子里的星星，指尖还能想起当时折叠的温柔，原来没用的包装纸里藏着细碎的暖。

写满涂鸦的草稿本没丢掉，反而放进抽屉最底层，你没觉得杂乱，其实是在给当时的情绪留了出口。后来翻开看到歪歪扭扭的线条，还能想起当时没说出口的心事，原来没用的草稿本里藏着真实的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坏掉的发圈没扔进垃圾桶，反而放在化妆盒角落，你没觉得将就其实是在留着熟悉的触感，后来看到他还能想起用他扎过的喜欢发型，原来没用的发圈里藏着习惯的安稳。

朋友手写的便签没丢掉，反而夹在笔记本里，你没觉得占地方，其实是在留着自己的温度。后来看到便签上潦草的加油比微信消息更能暖到心里，原来没用的便签里藏着触手可及的温柔。

没拼完的拼图没收进箱子，反而放在茶几角落。你没觉得拖延其实是在留着想拼时再拼的自由？后来路过看到散落的碎片，不用赶进度的松弛感反而更舒服。原来没完成的拼图里藏着不勉强的自在。

楼闷热的房间，空调也不太制冷，是七月份的夏天，汗水被捂在了耳机的里面。今天的生活依旧没变，是付20块钱，我买了一包槟榔，也买了一包香烟，与外卖小哥擦肩而过，在胡同里面与他相比，到底是哪个人更可怜？好在我奶奶并不着急让我去挣钱。这天气真坏，太阳是真晒，开三档的风扇，点一份外卖，开始 show me the money， 在家里自嗨，渴望着有天我也能去这样的舞台，不停的 freestyle， 不停 rock， 看那时间过得快，做的歌依旧那么差，像从没有意外，拜托听里不停的对骂，谁也不服他， YY17的 rap star， 没人记得吧？跟刚认识的女孩确定了关系，每天很想念，但没有机会去见她，毕竟是幼稚的网恋。好在北方的孤城里有更多少人擦肩，尽管像她的疯癫，但终究没一面之缘。放手吧，放手吧，她自说自话，是逆流而上还是顺势而下？她甘愿吗？你看她这么多年的拼杀，就快要穿越沙漠，怎么能够在这倒下？每一次她在 battle 赛场上面的升华，登上了 top one， 她是花满勾芡的 ninja， 沙拉图在低谷时代给她力量的红花。 Forever hip hop， 不管在地上或者地下，永远年轻，永远都热泪盈眶。那些经历过的苦难我们都同样，在迷茫跟幼稚的年纪我种下了 hip hop， 如今它盛开在我生命中的每个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记忆会因为人的成长而改变吗？那么他的究竟是不是那些他真正经历的人生呢？有关于青春的那些日子里，到底掩埋了多少的秘密，是被他自以为是的忽略掉的吗？那个沉默的少年偷偷酝酿了怎样的纯美的初恋，在一个人心中结成了水晶，在另一个人的心中却化作了尘埃，温风猜心。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崔健的花房姑娘经过林志炫的翻唱变得精致细腻，但是林志炫在花房姑娘当中找到了自己要的感觉。在翻唱这首歌曲之前，他有意的去避免去听原来的歌曲，尽量的不考虑怎样用我的声音去表达他的歌，而是把每首歌都给当成新作来唱。他找到了乡村的轻松的慵懒的花房。

当你和往事和解，当你不再与自己的内心抗衡，你会知道谁才是此生最不愿意错过的人。爱本就是没有确定答案的一个冒险，谁也没有办法来断言未来，谁都不是命中注定的，你却甘愿与他并肩向未知的前行。除此之外，我们只是恰好在雾中相遇，不迟不早，王菲执迷不悔。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悟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我们都已过了写情书的年纪了，唱一首好听的歌，是为了那无数次涌上心头的甜蜜和忧愁，也为了那无数个夜晚和长街，那些路灯下一去不回的告别。高晓松，模范情书。

是我们心跳的感觉。这是一首对唱的男女情歌，陈爱梅的声音非常的清亮，高明俊和陈爱梅的合作可以算是情歌当中的经典了。在歌声当中，滋生朦胧当中怦然心跳的感觉，一直到现在。后来他和陈爱梅又合作了对唱情歌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和谁说我不在乎，这也成为对唱情歌当中的经典。今天和你分享那种心跳的感觉，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6: 听歌，月光。
5: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7: 苏有朋的《出去走走》这首歌是乐坛上的一股清新风，把心情都吹到了绿意无边的大自然，芳草碧海蓝天，山峰清泉，丛林原野，置身歌曲里，人仿佛一下子就变得空灵了，思想可以自由自在漫游得很远很远。

0: 范玮琪最让人心动的就是她的那一份爽朗，她的歌声，她的笑容，还有她的气质，甚至是她通过歌声所表达的那一种心声，都明明白白地写着爽朗两个字，让我们这些无意之中听到她歌曲的人，心境也在转眼之间明亮起来。听到范玮琪《启程》。
1: 每一天

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最早的原唱应该是齐秦。张震岳版本的思念是一种病打破了传统情歌迂回缠绵的类型，以一条直线舒展旋律直接对决，并佐以古典重拍，加强听觉上的节奏律动，舒服自然，不矫情，真诚感人，无造作。思念是一种病，张震岳的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夏天北极的太阳总不落山？
4: 哎，为什么夏天的北极太阳总是不落山呢？
3: 当我们的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还会以2极为轴进行自转，我们把这个轴叫做地轴。地球每次转一圈就是1天1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可是地轴并不是垂直的，而是朝着一边倾斜。从一年的春分开始，地球沿着公转的轨道慢慢地转到北半球倾向太阳的位置，所以北半球的白天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短。到了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这一天，北极圈附近的太阳整体都不落山，越靠近北极点的地方，太阳不落山的时间越长。在北纬70度的地方，一年中有2个月的时间始终是白天；到了北纬80度的地方，一年有130天完全是白天。而到了北极点，从春分开始到秋分，这半年的时间里全是白天，我们把这叫做极昼。这半年里，如果你站在北极点，会看到太阳一直斜挂在空中，总也不落山，只是在同一高度绕着天边转圈。而到了冬天，情况正好相反，南极会变得阳光灿烂，北极却需要度过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冬天，也就是极夜。

而这一首《爱情有什么道理》确实很准确地表达了当时失恋人对于爱情逝去后的理性。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一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其实孤单会使人伤怀，也会让人想得开，爱情有什么道理？

林宥嘉的说谎歌词就如同小说当中甚至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对白，虚实交替，真假变幻，让听歌的人一句一句被狠狠地击中了心脏，听完之后甚至会对歌中的主角心生怜悯，以至于意外地找到自己情感上的共鸣。它同时也是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的插曲和电影《针尖上的天使》的主题曲。

有人说徐怀钰的代表作《纷飞》留在许多80后的记忆当中，歌曲收录在徐怀钰发行于2000年的第四张专辑《Love》当中。《纷飞》正走大街小巷的时候，又陪伴了多少80后度过了懵懂的青春呢？

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像梦一样自由是汪峰创作的一首单曲，像梦一样自由延续了汪峰以往作品的一贯风格，大气磅礴，充满了对内心力量的追求。而这首歌的创作也展现了汪峰从一个无名的歌手到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摇滚明星的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太清醒的人容易烦恼的。在生命当中，再无聊的时光也都是限量版，所以不要为旧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今夜

梅艳芳是80年代最红的女歌手，也是香港重要的流行文化标志之一。她唱过《坏女孩的叛逆》，也唱过《似是故人来的典雅》。她的风格是中国与西洋的结合，仿佛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异常独特的懒洋洋的哼唱，散发着迷人性感的理想主义歌词，是这首赤裸裸最大的特点。它没有娇柔造作，也没有凭空捏造，全是源自于生活的情感和累积。郑钧，赤裸裸。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告别酷热难耐的夏日，迎来了秋风送爽的秋天。葡萄成熟的季节，绿的、红的、紫的，每一粒都写了生动的故事。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一个戴着眼睛、流着口水、四处寻觅美味的季节。来听到刘子霖晚秋。

是学生的喜爱，在90年代中期最流行的莫过于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了。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内地，大街小巷、城市乡村，都可以听到这首歌的声音。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身后哪有什么人呐？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错。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校时轻轻捻一捻鬓角的碎发，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糯米团似的软乎乎，还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润印记。

0: 把小紧张悄悄裹进像小茉莉绒似的软暖里，蹭一蹭掌心的暖贴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芒。
1: 甜蜜相遇那个如梦秋日里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丝绒袋似的柔滑里，睡前多摸一摸袋里的软柿，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心点。

轻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想接飘落的小桃花瓣，转一转手腕的软串珠，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韵。

给每一次赶慢想的小时刻这颗心里的小蜜橘糖，哪怕只是多晒会儿午后的暖光，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符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蒸水新闻。
4: 孙浩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全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孙浩出席并讲话。杨峰带队到狗篓乡、吉滨镇和西渡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我县举行中小学田径运动会，830名选手同台竞技。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要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6月23号，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等地方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4: 会议指出，全县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把讲政治重党性贯穿始终，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

0: 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事求是推进县域经济强县建设，让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实践和人民的检验。会议强调要知行合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围绕一加三产业布局，持续深化五好园区建设，持续巩固提升钟表、陶瓷、鞋服、小家电四大产业集群，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着力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发展壮大粮食、生猪、油料、禽蛋四条农业产业链，持续创想恒农征选，着力打造粤港澳农副产品职工区，对接融入大南粤旅游圈，推深做实山水人文四大文章，着力打造湖湘文化旅游特色区，对接融入省域副中心城市和西南云大城镇群，以规划融城为引领，交通融城为先导，产业融城为支撑，统筹推进高铁新区、张板新区、英南新区以及樟木新区建设，着力打造东部融城发展示范区，抓实抓细信访维稳、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生态环保等各项重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压实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牢学习教育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有序开展，取得实际成效。要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节点化督办，对查摆出的问题紧盯不放，逐一消耗，同时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确保问题真解决，群众真满意。
1: 23号，全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有关部署要求，站稳人民立场，恪守法定程序，严明换届纪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稳妥有序、风清气正完成本届换届各项任务。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主持。
0: 孙浩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广泛、最生动的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换届的重大意义，以换届检验政治担当，以换届践行人民民主，以换届打造过硬队伍，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筑牢组织支撑，凝聚磅礴力量。孙浩要求要抓实关键环节，切实提升换届的质量效果，要把好代表质量关，严控结构比例，注重实干导向，确保选出能履职、敢代言、善办事的基层代表，让代表队伍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优质力量。要把好法定程序关，抓好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提升一线工作人员依法办事和处置复杂问题的能力，做到法定程序一步步少，规定标准一丝不降。要把好选举纪律观，进一步深化警示教育，织密监督网络，从严执纪问责，严防风险隐患，守住换届的平稳底线。孙浩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全面压实换届的工作责任，要加强党的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宣传引导，严格风气监督，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选出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班子。会上，刘洋就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的宣传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当天下午，县人大常委会还举办全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班，县领导龙国华、林小林、周兴生、张宇宙、刘国荣参加。
1: 2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带队深入狗篓乡、吉滨镇和西渡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杨峰强调，要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攻坚，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强化要素保障，靠前纾困解难，推动优质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快见效，全方位夯实县域经济根基，丰富城乡产业业态。
2: 在狗搂峰景区，扬风走进大宇文创咖啡馆、自然研学餐厅等特色文旅业态，仔细查看景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进度，详细了解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创建规划、文旅融合发展布局等工作情况。杨峰指出，要学习借鉴南岳景区成熟运营管理经验，坚持差异化、错位化发展思路，依托近郊区位优势，深耕周末游、周边游、康养休闲市场，要紧扣休闲度假核心定位，统筹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配套设施，打造集森林观光、避暑疗养、人文体验、科普研学、假日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文旅度假胜地，持续释放县域文旅消费潜力。在安发农业吉滨镇蛋鸭养殖基地，杨峰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外销渠道布局及现阶段发展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该基地占地233亩，规划建设11栋标准化鸭舍，设计存栏规模80.5万余，当前已有4栋鸭舍建成投产，现存龙蛋鸭20万余。他要求企业抢抓工期，加快剩余鸭舍建设投产，持续扩大标准化蛋鸭养殖产能，推动我县优质禽蛋产品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农副产品供应体系，做强特色现代农业品牌。高新智慧物流园项目是为极兔速递量身打造的湖南地区区域核心智能物流分拨枢纽，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已进入设备安装和工程扫尾阶段，7月份可正式投入运营。杨峰深入厂区实地查看自动化分拣设备安装施工现场，对项目高效推进的建设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加快剩余扫尾工程与设备调试工作，确保项目按期投产运营，依托该物流枢纽集聚快递仓储配送资源，联动周边产业载体，以智慧物流赋能本地制造业，降本增效，拓宽外销渠道。县领导武建春、邓琼、谭丹主、罗浩、洪桥参加调研。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给生活添点像小晚风似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窗台的小雏菊眨眨眼，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韵味。

到小困惑时，给自己留块软膏在床头，告诉自己慢慢想，总会有办法。这份不急躁，就是爱自己的从容底气。

把对自己的偏爱藏在每一个小细节里，无论是别躲浅粉蔷薇，还是泡杯甜香蜂蜜水，这份在意就是爱自己的温暖标识。我觉得没趣。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